0: 到别人的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。
0: 这喇叭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